0: 买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本想憋个大的，没想到憋了个破的。早上好，早上好，早间8: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20段的节目。谢谢各位啊，早间时刻这个来选择我们这档节目来陪你一路同行。成都嘞，车友友，今天早上出门的心情和感觉是不是跟以往有些不同？今天早上那个湿度，是不是瞬间让我们觉得舒服多了？今天早上这个温度，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就，哎。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还得是跟新朋友来说两句啊，就是在大家伙儿那个听节目的时候啊，也邀请各位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啊来搜索乐动城市。那没有添加乐动城市的朋友，就接下来跟着我的掰开揉碎版详细操作，你就可以添加得上了。没有添加微信服务号的朋友，准备好了没？第一步，从你的兜里、包包里、袋儿里、扶手箱里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面对。好，拿出来了。第二步，打开你的手机，指纹手机先按一下，面部解锁的手机，请目视前方看一下屏幕。输密码的手机，还有在屏幕上需要划了一下图案解锁的手机，可能稍显有一些费劲。划了开没？好。第三步，点击手机上的微信，点好了没有？好，点击好微信之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圆圆说，给我充会员，我要跳过这一把。你这一打岔，点击添加好友，点了没？点添加好友完了之后，点服务号，哎，然后在服务号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乐动城市服务号第一个，点击关注。好，恭喜你已经成功的与我们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与我们互动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切换一下那个手机上的键盘，点击服务号下方菜单栏，直接的输入打字，按语音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来，新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Loving the Vibe。
0: 啊，心动这种感觉，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啊，然后陈说，亮哥早上好，刚出门啊，已经到了。他说现在刚出门，他说我现在呀已经到了晚上睡不着啊，五六点钟啊睡不醒的时候了。下一阶段呢，就是晚上睡不着，五六点钟醒得了，出门去遛个鸟，跳个操，耍个太极剑，吃完饭再睡个回笼觉。火说了，华为的鸿蒙系统操作步骤跟你的不一样，真的吗？差在哪里？反正我知道华为的微信啊，跟那个安卓的微信呢，和 iOS 的微信呢，确实是不一样。杨一是不是？然后他说，这是成功了吗？成功了。欢迎你啊，依依。杨依依啊，你这个名儿啊，说实话呀，要不是我有同事啊叫这。

0: 这名啊，我都得，我张嘴就念错呀。你咱就讲说，你生活里第一次能够成功叫对你名的人，怕是不多吧？林西西呀，说主持人好，是在这里互动吗？西西呀，你是吃了毒蘑菇了吗？你说实话，你现在看着我是在蹲树上呢，还是在收音机里呢？那个那什么，那个三金亮是车里吗？哎，他说你的打碎揉碎版必须得配合一波啊。然后我们的咱家新子说：“早啊，亮啊，可太想你了。”
1: 学废了，学废了，是在这儿互动吗？
0: 不是这儿，不是这儿，你们都找错了，不是这儿。哎呀，找错了。

大家啊，这首歌呢是八仙里头的歌。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人看那个女足八仙啊？啊，继续来看大家信息啊。杨一说：“哎呀妈呀，你也太有文化了。”这真不是，我跟你讲，真是我有同事叫这名儿，我叫他名儿啊，我还得把他的那个名儿备注，要不然我张嘴就念错呀。那只不过说你这名儿配上这姓儿，再让人念错了，那确确实实有点闹心呐。都是从小学到大学呀，念对的真不多呀。火，哎，火说了，直接在通讯录的上面搜乐动城市就找到了，少好几步。那是因为你关注了，关注了完了之后呢，就直接的就可以在那个通讯录的里面找着了。没关注的通讯录里找不到。中华家说，主播能看到消息吗？我看不见呀，你在哪？你在哪里？杨涛说：“真好，互动上了吗？没互上。”陈说：“我离退休还得十几年呢，我可不想现在就退休啊。”他说：“真的，我都怕呀，以后都走不动道啊，40岁的年纪，50-60岁的身体呀。”好了，大家信息先关注到这儿啊。先来说这个上周啊，上周7月25号是世界防溺水宣传日啊。这个日子呢，就是是联合国设立的，目的就是提醒全世界的人要增强什么呢？预防防溺水的安全知识啊，减少一些这个溺水事故的发生。哎，然后这阵儿呢，老师也在群里头天天发安全提示，说哪哪哪呀，野游啊又出事儿了，大家一定得看好孩子。但我说实话啊，暑假的时候啊，带着孩子去游泳啊也好啊，或者是说暑假去游泳也好啊，咱就不说带不带孩子的事儿，我就跟成年人说，暑假尽量少去游泳。为啥呢？孩子太多了，那游泳池里的孩子跟饺子似的呀。哎，咱家楼下就小区里头啊，就有一个游泳馆，那个给孩子办的那个游泳课，完了之后送了一张成人的年卡，我没事呢，哎，就去游两圈。就这两天我都去不成啊，全是小孩在里扑腾啊。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条件太好了。以前呢咱想游泳啊去河里头，我跟你说，现在我还是跟成年人说，真的，你要找到干净的河啊，那都比游泳池里干净啊。昨天我就搁那游，完了之后呢，游累了之后我就趴那个池子旁边在那歇着，然后一个小孩就在我旁边啊，喊他姥爷。老爷，我没憋住，又尿了。我就说那水怎么一下子暖乎的，一股暖乎的水就过来了呢？哎，你注意这小孩的话啊，是又。咱讲说那小孩啊，那真不像成年人，对不对？那成年人呐，也有，虽然那小孩呢是不管不顾了，是不是？搁里头就哎，哎呀，我一想到我这，哎呀，你说我去河里多好，我想想那暖乎的水呀，它蹭我身上了。然后那个林夕夕说：“亮啊，我送你一首歌啊，我听听怎么回事儿。”

哎呦妈呀，这歌唱跟着完了之后，这真的呀、啊，这真体力啊跟不上啊。哎，有人说亮，你看你，人这怎么还在点上歌，还播了呢？这不是林夕夕写的歌吗？这歌当年的时候，就是这也算是一波回忆杀。当年我们在迪士高的时候听过的那些神曲，这必定是有这一首。如今现如今翻唱了，翻唱的是由韩国的，我看是不是一个组合来唱的，是不是？还是中国的呀？啊，韩国的呀。完了，那个词儿啊，是林夕夕写，就是充电宝之后，它还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我觉得它的功效特别好，而且样子呢特别好看，是那种粉色的复古的中式的褂子一样的啊，特别的适合给老人、给办公室里面怕冷的那些人准备。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哎，你可以看一下，同样也可以大家可以到什么呢，什么其他商城去看啊，全网统一都是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听友带来是立减30%的一个福利。另外呢，一个好的东西呢是一个梳子，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上台演讲完了之后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它这款梳子啊，它

在这个小红书上是爆款，他叫鹏鹏叔，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们有听过没有。鹏鹏叔啊，就是他梳完的头发呀，不是顺啊，是蓬松。与其说像梳子，我觉得更像刷子，但是呢它不是普通梳子的形状啊，它是那种回旋形式，就是哎呀，这个大家到我们商城去看一眼啊，它的形状啊也是获得了一个设计大奖。现场时候讲的时候说，这个品牌的这个梳子呀获得了一个什么红点设计大奖，然后现在呢是很多网红都在带这个货，都特别火。就在限时秒杀专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还有当然了，还有一款气垫梳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这两款严选好物，喜欢的车友有这个时间就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击什么呢，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

0: 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哎，心动这种感觉。回答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是发热的马甲，是一个女士专用的一个马甲。说幻想鱼说了，夏天怎么介绍起冬天用的功能了？哎，你错了，因为这是男生跟女生最大不同。男生在空调房里面，只要空调不直吹头，怎么都好说。但是女生她怕冷啊。这是一个自发热的马甲，后面啊，它是可以有一个中药包。中药包里面是有什么呢？有艾叶、迷迭香、桑枝、川穹、干姜，还有发热片。它是一个发热马甲，它是干嘛的呢？它有三档可调，40度、50度、60度，它可以护住我们的元气。它是在寒冷，它的功效主要就是在空调房里能够让我们感受清凉的同时，又感受不到冷。而且呢，这款马甲呢是一个绫罗绸缎的样式，特别的好看啊。最主要它本身也好看，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就像那个帕子啊都是纯手工缝制的。40度是一个温暖而不是燥热的，它专门是为空调房来设计的。当然了，它好的地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几个啊。第一呢，它是有着一个发明专利，它用到的发热贴呢不是那种传统的石墨烯发热材料，它是一个叫做碳纳米管发热片。第二，它经过了欧盟认证，它经过了欧盟认证，是没有有害重金属，它是健康环保安全的。第三，它就是通过了一个湿热实验，就通过高温高湿的环境测试啊。这款面料呢是可以轻柔水洗，哎，而且呢它有一个发明专利啊。

我建议大家呢了解一下，全网去搜一下。而且呢配了一个中药包，中药包是可替换的啊。当然了，冬天的时候也非常适用啊。但你说这么炎热的夏天，我们说小亮说我

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好不好？哎，然后去看一下今天向你首推的这一款叫网红产品啊，这个抖那很多的地方都有店，但是只有我们电台商城在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立减优惠啊。

好了，早间的8:55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暂且陪大家到这里了。昨天也跟各位来说说，明天早上7到9点，咱们不见不散，各位。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 8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4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94%，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8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2%，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89%，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

0: 烟酒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呢，小虎？
1: 化妆啊。
0: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1: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1: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无忌。
0: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2: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你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

是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啊？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

0: 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2: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然清晰。小雨下个不停，打湿了玻璃窗，我会光着脚丫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花。
1: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2: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哎，妈，你去哪儿啊？
3: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2: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3: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再拿买都是买。

0: 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

0: 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后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

0: 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4: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4: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4: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Only on。
4: 只在
2: FM 107.9。
4: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6: 最邪慢的音乐时光，疲乏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如何挑选小龙虾呢？要选择活的小龙虾，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红亮干净，腹部和爪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最重要是要看鳃是否白而干净。如果外表是暗红的，肚下发黑，有可能呢是阴沟或者是浑水当中长大的，千万不能选。还要捏一捏虾身，要挑虾身坚硬触须齐全的。如果虾肉比较有弹性，说明呢肉质很不错，烹调后味道会非常鲜美。闻一下小龙虾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就不能挑选了。还可以拿着比一比，同样的季节啊，人工养殖的小龙虾的个头会要更大一些，个头呢也会更加的均匀，肉质也会更加的饱满。

0: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又到了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如果不慎误食了有毒的野生菌，中毒了，该如何自救呢？首先是催吐，在中毒者神志清楚的情况下，可以尽快的催吐，可以用手指按压中毒者的舌根来引起呕吐，反复多次催吐，让中毒者尽量把胃内的食物吐出来，减少毒素的吸收。第二步呢，就是立即就医了。凡是吃过野生菌，10分钟后到72小时内有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或者是其他不适，都应该立即就医。另外呢，在就医的时候最好携带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2: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3: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4: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5: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再拿买都是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脂肪组织在人体结构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如何能够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保持适量的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说像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一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当中剔除，而且喜欢吃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呢，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呢是能够坚持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合理，不要盲目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持充分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如何科学的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

0: 全面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伏羊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报三。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一项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吃得杂一点，身体的衰老速度就越慢。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的食物种类多的人，比那些吃得单调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36%。另外一项综合分析了英国180,000人和美国420,000人的两大数据库的研究表明，饮食越多样化，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具体来说呢，总体饮食多样性高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降低30%。在美国进行了一项涉及超过300,000人的大型研究发现，越是坚持多样性饮食的人，死亡风险越低。具体数字也很喜人，在男性中，总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以及癌症相关死亡率都降低了约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深度自然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

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2: 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3: 几点了？
2: 都凌晨3点了。
3: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2: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4: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5: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4: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7: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4: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2: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

0: 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1: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2: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

0: 是北京时间16:2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知道吗？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如果长期不吃肉，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过度素食还可能会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缺乏胆碱，可能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在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3 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会加剧这一过程，从而诱发脂肪肝。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网上说半碗食物就是7分饱，这是真的吗？可是100克青菜和100克炸鸡就很不一样哦。一定要以身体的感觉为评判标准，而不是碗来说着算。硬撑着凑7分，要是吃完2个小时就饿了，那就不是7分饱，而是肚子在硬扛。该加两口就加两口，别跟自己较劲儿。另外呢，也不要吃太快了。狼吞虎咽的时候啊，经常是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说饱了，你已经吃到10分饱了。细嚼慢咽，给大脑留出反应的时间。总之呢，7-8分饱就是让你吃得觉得很舒服，不撑着难受，也不饿到心慌。当然啊，光管住嘴还是不够的，吃完再溜达溜达，有空慢跑、跳跳操，吃动平衡，体重才能保持稳定，或者是稳定往下。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

0: 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

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2: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一起来听歌，一路踏歌而行，快乐回家。忙了一天，各位辛苦啦！全新的一周，又是我们奔赴梦想的一周，又是我们为了各自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自己心中的方向努力打拼的一周。星期一呢，总是会让人觉得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但至少到这一刻，星期一过得

差不多了。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这一刻都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件有仪式感的事，那就是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放轻松，让自己去享受生活的另一面，又或者说让自己去感受多年前自己所幻想的那种下班路上的状态。各位还记得学生时代的我们吗？在放学或者上学的路上，一定是耳朵里塞着那个随身听的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那首歌。我说的是80后啊，90后的朋友可能是蓝牙耳机了，然后呢或者是头戴耳机，00后的朋友呢，那可能是咱也不知道了，就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代沟，你看就这么出现了。但我觉得好音乐，它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它始终就是在我们身边，给我们陪伴，让我们放轻松的。这一刻，我们大家可以用一种，不管你是70、60、70、80、90、00，还是10，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方式去让我们的下班路有仪式感。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欢迎宇宙不是 Angel， 飞扬飞扬，你多大呀？我是该叫姐姐还是妹妹呢？我是春春的粉丝，可不可以每天都来一首她的歌呀？今天我想点一首她的夏天的电影，如果没有放一首她的别的也行，你可以每天来点。你也可以每天都点春春的歌，但你不能说你能不能每天都放一首他的歌呀，这样的话呢我就很难办了。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准备把咱们这个电台变成春春点歌台吗？在这之前，林俊杰的粉丝曾经非常不乐意，我们节目怎么是周杰伦点歌台？张信哲的粉丝也很不愿意，你们节目怎么是林俊杰点歌台？所以有些事你做就好了，好吧，然后你不要让我说出来，我说出来我就很为难啊。稍后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听歌啊，欢迎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还是飞扬。今天我这边超级热的，沈阳的朋友啊，空调成了我唯一的续命神器。我想听的是都是你的错，郑中基和陈慧琳版本的哦。就他俩在演唱会上有一个版本，这首还挺有意思的，挺好听的，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哦。所以今天呢，它虽是一首老歌，但是也是很多朋友歌库里的新歌。在这之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葱啊，葱在上周想特别想听这首歌，但是上周没有机会听到，今天我们算是弥补葱葱的遗憾哈。这首歌是来自房猫翻唱的 New Boy。

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辛苦了每一位忙了一天的好朋友，感谢大家可以抽空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共赴一个小小的音乐之约，以音乐为媒来分享我们彼此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发现，小小的收获，有时候看似不经意，但却是我们给彼此的很好的礼物。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你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加完我们的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点播歌曲啊，传递祝福啊，分享路上心情啊，或者到我们的商城去购物，去薅薅羊毛都是可以的。这一刻呢，如果你还没有进过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的电台商城，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发送飞扬两个字给我们的公众号呢，你就能够收到一个提示，里面有我们的消暑专享券哈，因为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同事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大夏天的福利，也就是说你可以先领一个优惠券，如果你要买什么东西刚好满足用券的这个条件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购物。商城里面的商品十分的琳琅满目，衣食住用行都有，我们也是期待着通过这样多元的方式和陪伴吧，能够让大家尽可能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又或者说是用最就是最少的精力去办最多的事儿。宇宙不是安卓说，那我该叫您姐姐还是妹妹？你就不能直接喊我飞扬吗？直接叫我飞扬就好了，这个其实就没有那个什么了，就没有到底该喊姐姐还是该喊妹妹这样的一个困惑了，对不对？直接叫我的名字，咱们沟通起来是非常的便利的。如果你心里隐隐觉得我是姐姐，你就可以叫我姐姐，如果你隐隐觉得我是小妹，你可以叫我妹妹，如果你隐隐觉得咱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客套，那你就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不？好了，你还有一个特别官方的方式，你也可以直接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首歌都没有问题啊，大家开心最重要，就是什么样的方式让你放松，让你不内耗，你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回家的路上，好不好？已经累了一天了，不必为这些我不在乎的事情去让他耗费你的心力好吗？欢迎我们的启维兰士，下班快乐，欢迎手气扬言，飞扬飞扬下午好。又一个七天啊，又是连着一个七天，今天又是周一了，周而复始，我们来听节目咯，因为你在所以我常来，祝大家一路开心，一路好心情，也谢谢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并且总是带着自己美好收获来节目中打卡的我们的扬言，祝你这周的工作生活也是顺心如意的。欢迎我们的小三角铁三角，铁三角说飞扬飞扬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加上你们的公众号，这是最近才加上的，但上次你说一个什么主号别怨我没有太搞明白啊，我们有一个主号新8959，你加上那个，我们8月6号之后呢在那边互动，因为最近天热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公众号跟大家互动，我称之为我们到别院来避暑来了。不，所以你都加上，这样的话呢咱互动起来的时候不管在哪我们都能找到彼此，好不好？如果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去选你自己喜欢的，你最近刚好需要购入的东西，如果我们商城里有，比如说车载香薰啊，比如说补水的面膜呀，精华呀，再比如说这个季节的防晒呀，防晒衣，防晒霜，太阳镜，然后夏天里的一些让你心情特别美好的好物啊，不足百元的一些，比如伞呐、还有防晒的一些小裙子啊，还有小包包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去商城里淘一淘。然后香水在夏天其实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耗的也比较快，如果你之前自己家里没有常备的，或者你备的用完了，你可以去冲我们商城里的一个特价款，因为这款是所剩不多了，大家

裙子啊，还有小包包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去商城里淘一淘。然后香水在夏天其实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耗的也比较快。如果你之前自己家里没有常备的，或者你备的用完了，你可以去冲我们商城里的一个特价款，因为这款是所剩不多了，大家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然后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黑色。黑色呢是最近到新疆旅游，然后他去了非常美丽的天山天池，他在天山天池这个边上拍了一张自己的打卡照片。新疆天池此生必至，西王母的仙居圣地。所以我们借着他的日签呢，也刚好分享今天的能量语录。今天的能量语录其实是之前黑色留言的时候给我的启发。他之前投稿这张图片的时候，他说这场旅行呢，中间是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一个是他和爱人在等彼此的休假，然后呢，当彼此都有时间的时候，又发现整个旅行算下来好像有点超预算，后来两个人又说要不然就不去了，可是不去又不甘心，假都请下来了，最后两个人呢，放弃了原本的这个精品定制游，而是两个人落地之后在新疆自己租了辆车，走到哪算哪。他说整体来说是很特别的体验，而且呢非常的开心。所以人生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面面俱到的，有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一点。谢谢你的分享，接着你的话，一句话能量语录给大家。最是人间留不住，那就好好拥抱此时此刻。如果今天你整个过得都很不错，那就带着这种不错的感觉迈入我们下班之后的时光。如果今天你觉得没有那么好，那没有那么好的今天留在上班的时间，现在下班了，下班之后我们要好好过每一个此刻，它都是限量版的。来吧，各位朋友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拿这张日签了，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商城里呢依旧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啊我们的精品好物，大牌好物。来，我来看看小这位朋友叫什么，这位朋友叫洪涛，他说非常非常曾洪涛非常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怎么买那个防晒，就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你会收到那个我们商城的链接，你先点一下我们商城里的那个打折券，有些产品是可以用券的哈，然后你到商城里，你看到哪些宝贝是你想要的，你去选就好了。今天有一款防晒是那个海蓝之谜的，今天给大家走的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惊喜的价格。如果你平时有自己想用的牌子，你也可以去挑，我们商城里的防晒特别多，有一个防晒专区。然后如果你没有特定的，今天海蓝之谜的这个活动20毫升的哦，是买一送一哦。平时的话，你想你去买这个，你自己想想专柜的价格吧。今天是199，到手两支相当划算了，但是可能需要你稍微耐心的一丢丢去等一下，因为这是香港直邮的宝贝啊。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人面桃花，他说飞扬姐好，我不知道怎么进商城，发送飞扬，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这两个字你进去就可以了。他说我想买面膜，商城里有一款我个人非常挚爱的是那个寡分子精华系列的面膜，我们有一个提拉紧致的，然后还有一个水光的，这两款你可以组合着用，就是那个提拉紧致的你没有必要用的那么频繁，你可以把水光的那款作为常用面膜，提拉紧致的那个作为偶尔的一个升级款，因为它其实是那个医用湿敷贴，它你老用的太频繁了，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浪费了，你偶尔用一次那个就好，你平时用那个水光的。然后现在商城里现在都给大家在做活动，夏天就是要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不然你出去你又不涂防晒，你又是缺水的，它就是很容易出现那个泛红敏感，然后整个屏障会受损，还有就是容易起斑，干了之后，皮肤特别干了之后它就容易老化的特别快，是糖分少摄入一点，就抗氧化我们就可以做得好一点。总之希望跟大家一起花小钱办大事儿，一起美美的啦。小刘说飞扬姐好，我今天想点周深和嘉桦的全世界的雨，上周你推荐八仙的时候呢，我还没有特别的留意，周末专门带孩子去看了，太
好看了，因为你之前推荐了这首主题歌，所以我跟孩子在电影院里是把这首歌听完再出来的，太好听了，哇，谢谢。有的时候你推荐和分享一个东西，得到这种正反馈就无比的开心，谢谢你喜欢这个电影，也谢谢你喜欢这首歌。还没有看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真的看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啊，看完之后内心的那个少年心气儿又起来了，然后特别想把以前小时候看的八仙过海呀、东游记啊全都找出来再看一遍。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君言，下班快乐，欢迎阿峰哥，欢迎芷云，欢迎上山若水，欢迎显峰，欢迎莉莉，欢迎我们的熠熠生辉，还有我们的阿吴，欢迎你，大鹏展翅，你好，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半大老哥，欢迎小燕子，欢迎菲儿妈妈，欢迎盛昌，欢迎彩霞。鲨鱼辣椒说，飞扬飞扬是在这里点歌吗？是的，我想点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没问题啊，大家想听的歌咱们一首一首的来，接下来先听全世界的雨，然后下一首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依旧是陪伴各位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来听歌，欢迎我们的冬至，欢迎何处暖阳不倾城，欢迎君君，还有我们的萌萌，下班快乐哈，下班的路上各位辛苦了。刚才呢，我们的宇宙不是 Angel 点播的夏天的电影，我给你找着了啊，我们下一首就会听到你点播的歌曲。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刚刚是我们的哪位朋友来着，信息一刷我找不见了哈，想跟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听断桥残雪，和女儿每天都会一起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前面也有播出哦，希望你们俩回家路上都有美美的心情。谁为我心动，下班快乐，半糖主义说，姐我想点播一首野心家，谁的都可以，谁的版本都可以是吗？

好，我待会儿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还有我们的耀耀，耀耀说，飞扬姐好，我来点歌了。我今天呢特别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想跟自己说的是，不管哈，每一天的生活中出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希望我们都不要改变。他说我今天又犯傻了，本来心情特别好的，结果快下班的时候呢，因为跟同事之间有一点点的沟通不畅，生了好久的闷气。这阵儿一边听歌一边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复盘今天的生活，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又犯傻了。那我们待会儿听完这首歌就翻篇好不好，就不要再想了。你知道有一种状态叫情绪反刍，对于特别认真特别完美主义，尤其是特别注重细节的朋友来说哈，这种状况会经常出现。比如说一个事情它发生了，可能在那一刻我们做的确实不够完美，但发生了它就发生了，完了就完了。可是像完美主义者呀，或者特别善于复盘，特别喜欢总结，特别喜欢就是去掰开了揉碎了，觉得自己今天哪个事儿做得好，哪个事儿做得不好，总结完还要给自己自罚3000字的这类朋友来说，这就过不去。这就是情绪反刍，那没完没了啊，就在这个坎上至少可能得3-5天一个星期才能过去，这太累了。不要这样对自己，因为人非圣贤，人无完人，所以有时候是别人的原因，有时候是我们的原因。别人的原因呢，那我们就放过自己，不是我的错，我何必折磨自己。自己的原因呢，那我认错挨打，我错了就是错了，我下次不犯就好了呀。我在这反反复复的在内心深处给自己施以酷刑，他又能改变什么呢？人们看做了什么，而不是你关在家里生闷气怎么折磨自己，对吧？好了，我们稍后的事情，今天回家路上大家点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李宇电影来喽。你会想起那些年你在夏天看过的电影吗？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

0: 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定盒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整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都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流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古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2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这段时间的自己呢，加班非常的辛苦，想跟自己说，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虽然有的时候呢有点小抱怨，但我还是那个积极向上的自己，允许自己偶尔不那么斗志昂扬，允许自己偶尔也会有一点想要偷懒躺平，但是归根结底呢，我还是全力以赴的我，加油，今天辛苦了，晚上好好休息。好，谢谢，谢谢你如此真诚敞开的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哈。欢迎思思，思思说，菲安你说为什么呀，上班工作我踏踏实实干活，踏踏实实领工资就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很多烦人的事儿就出现在办公室里呢？因为会有烦人的人呢，很多事儿本身不烦，是因为很多人他让人烦，因此他所产生的事儿就让人烦了。那这个烦又是从哪来的呢？烦这个情绪它单方面是成立不了的，所以还是我们自己，不是说责怪我们自己啊，就还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把自己带入了，他烦人烦他的，我不搭理他，他不就烦不到我这儿了吗？就像一个球他抛过来我不接，他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当然这很难啊，没有谁能做到，但我们可以树立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可以尝试着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让自己转转念，这样心情能够好一点，好不好？继续来听歌，我们刚刚要一起听的这一首《轻舞飞扬》是我们的勇哥点播的，这个也是根据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改编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歌。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巨人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发烫，那不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

0: 及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无比手快有手慢无。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是精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

0: 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金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

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护了一层裸，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安

拨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种感觉。
1: 让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

0: 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4: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

0: 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2: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2: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4: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5: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8: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7: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8: 本台消息，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

0: 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4: FM 107.9
3: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其实你爱我像谁，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当你看到了那个特别喜欢的人，当你想要变成他无所不能的存在，其实你可能就是他生命里那个最伟大的超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这一周呢，是大然陪伴大家最近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周时间了，因为下周呢，大然可能要去住个院，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想听哪首歌，又想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赶紧跟我来说说看，说说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到底有哪些开心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想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留言了。两个小时的好音乐，陪伴你在夜空下，消除一整天的疲惫，消除一整天的烦恼。当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态度的人，可能不愿意向社会、向一些你看不惯的事情妥协。就像戴佩妮这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子，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即便达不到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我做自己的那种态度和标签，请你尊重我。

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戴佩妮对待音乐、对待人生的态度。虽然她不是一个可能多么大红大紫的歌手，但是请原谅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而且她本身对于音乐的态度和执着，也一直在坚持自己想要去做给大家听的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同样能够在每天晚上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 EV 大表姐特别想听的作品，她说今天呢突然在耳机里面听到一首歌，感觉郑中基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啊。说真的，我还是很喜欢听他的声音的。说实在的，其实郑中基并不算是一个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以唱功见长的歌手，但是好像他的每一首作品却真的都还不错。而且本身作为星二代、富二代出身的他，好像也没有完完全全把娱乐圈当作是一个玩玩而已的事业，至少他比很多人确实能够有更加好的机会，能够在娱乐圈里面去接触到更多的资源，但他并没有放弃或者说浪费这些资源，也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线，并且可能还比很多的人要做得更好。这首歌《借情人》送给大表姐。

小薇姐姐在微信的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问我说，大然周五要请假了吗？对的，因为可能在这周五之后呢，大然要去做个小手术，下周的时间呢可能会要飞扬来代班晚上的节目，所以呢可能晚上有大概好几天的时间，甚至可能一个礼拜的时间都见不到大家，所以这周也很珍惜和大家相处的机会了。万杰同学说，上海有一个抖音唱歌的主播，就是专门唱郑中基的歌，超级好听的。哎，真是这样哎！我发现郑中基虽然可能好像大家一想到他，并不会把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多么多么牛的歌手，但其实你回过头去听他的作品，又会觉得好像他好像有很多歌曲本身演绎的这种情况真的也完全不输什么四大天王谭咏麟这样的一些前辈的歌手。所以啊，我觉得郑中基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明明呢自己是新二代富二代，完完全全可以不用努力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好像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也是这样子吧，不管你是不是会被生活所困住，也不管你是不是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那种各种经济压力所困住，但对自己的要求就千万不要随便去降低了。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 DYCMM 同学，他说，我想听歌手版的《思念是一种病》，这是2025年的歌手当中单依纯翻唱的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真的听过好多好多人翻唱了啊，但是每一次听都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的新鲜的味道。当然我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会是王祖贤那个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找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好了，送给 DYCMM 这首《思念是一种病》。当然今晚想听的一首歌又有一些什么生活工作感情当中的所有的想分享的快乐的事情，或者说有些难过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新8959商城，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

思念是一种病，其实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病了一样。因为当你无时无刻脑海里面全都是他们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你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去解决的办法。你的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这个人，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全都是他呢？行业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又给大家上新了一款特别划算的护肤产品，大家都很熟悉的雅诗兰黛啊小棕瓶的眼霜。你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眼睛不光是心灵的窗户，还是属于年龄的窗户。有人说啊，人老的话呢，第一眼就看他的眼睛会不会周边有皱纹，所以呢眼霜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很多很多，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在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都必须要备上的一款产品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呢，也算是有口皆碑的眼霜了，本身能够帮你抚平细纹，还能够让你提亮你整个眼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平常单独去买一瓶的价格都是299，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到手价格298，同样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正装小棕瓶的眼霜，买一送一，价格298。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点击搜索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发私信，在私信的底部菜单栏里面对话框点开之后发送一个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两瓶的价格只要298，平均一瓶只要150块钱都不到，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基本上在任何的电商平台都是拿不到如此优惠的正品小棕瓶的眼霜，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的产品，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298元两瓶，两瓶都是正装的15毫升，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同时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晴天、小魏姐姐、小燕子，还有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欢迎大家来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送给到的是我们道哥了，道哥说大人晚上好，想听谢霆锋的要我怎么忘了他，感觉最近经常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呐、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和听众，愿新的一周大家都顺顺利利，也祝大然你的手术顺顺利利，谢谢你了。

我们好几位听友都说这首歌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听到过了。确实啊，因为这首歌呢算是谢霆锋很早期的作品，1999年的歌曲。但是因为谢霆锋在2003年、2004年开始就已经告别乐坛了，专心去做他的电影演员，以及后来专心做厨子了，所以好像很多人对谢霆锋的歌手身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直到从去年开始，谢霆锋又重新出来开演唱会，让很多的歌迷都带着情怀去听他的歌，又好像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代。只不过好像目前各地谢霆锋的演唱会门票都不是很能抢得到，包括香港本土的启德体育场50,000人的场子开票连续两场都是秒光。也不知道今年9月份他到时候来长沙开演唱会，我能不能够抢到票呢？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边听节目还能够边在直播间里面跟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一起聊聊天了。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或者说你想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生活和感情的状态，以及哪些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打文字的信息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公众号上的这位赵雷同学。哇，你的名字跟那位歌手是一模一样的耶，赵雷。所以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喜欢听民谣的人呢？但看你的留言好像并不是走民谣。

我这一挂的啊。他说听到郑中基的声音就想起来了陈冠普的蓝眼泪。哇，这两个人有什么关联吗？为什么听到郑中基的声音会想起陈冠普的蓝眼泪呢？他说陈冠普呢也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声音，非常神秘的音乐人，好像从来没有露过面。确实啊，因为陈冠普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他搭配一些电视剧的 OST 也让很多人熟悉了他的一些作品，但似乎好像对他这个人却没有太多太多的了解，甚至他也没有上过什么综艺节目，没有上过什么访谈，让很多观众都对这个神秘的声音有着很大的浮想联翩的感觉。

晴天同学特别可爱说，这首歌好熟悉啊，都是那些年听的歌。虽然好像陈冠普真的不是一个走商业化的歌手的路线，但你真的会发现他好像有很多作品你都听过，

包括他的成名作《太多》，以及这首应该是当时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蓝眼泪》。是不是因为我好像印象已经不太记得清楚了啊？但是好像我记得是《穿越时空的爱恋》，是不是这部连续剧啊？有没有人能够提醒我一下？当然了，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或者说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的生活感悟，或者说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快乐的事儿，以及可能有些难过的事情想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给我留言。如果说你想来买我们今天特价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也同样是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平常你299只能买到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但今天你298就能买到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呵护眼周的肌肤，让你的年龄看上去更加的年轻，把眼睛保养好，才能够让你仔细本身看上去有更好的年轻态。记得是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298，到手整整两瓶雅诗兰黛的正品小棕瓶眼霜。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送给到的是我们新8959商城上来点歌的西石同学。他说，你好大然，能不能给孩子点播一首刀剑如梦，谢谢你。为什么给孩子点播这首歌呀？难道是孩子很喜欢武侠吗？因为这首歌曲呢，是1994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个时候孩子应该都还没有出生吧。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出生了的孩子，现在也不能叫孩子了吧。但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在金庸的武侠剧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 OST 的配乐，而且华健大哥把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江湖的气息在里面。这一版的《倚天屠龙记》，马景涛演的张无忌，周海媚演的周芷若，叶童老师演的赵敏，

谁与我生死与共？但是在武侠的世界里面，好像感情也会是武侠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张无忌虽然本身好像是一个侠之大者的大侠，但是好像他和赵敏以及周芷若之间的感情纠葛和羁绊，也是整部连续剧里面非常精彩的一环。如果你是张无忌，你会选择赵敏还是周芷若呢？其实我总觉得金庸笔下把这两个女性角色本身刻画得非常非常的丰满。一个呢是古灵精怪，有很多很多坏主意，但是其实本身的性子却不坏的人。另一个可能因为从小本身是心地善良，但是由于受到了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公平的遭遇，所以黑化了之后变成了一个满腹心机的人。但是本身这两个人，你要说他们个人的个性的底性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每个人心里又有不一样的答案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小魏姐姐了，是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今晚呢要送一首歌给大然和涛涛，因为大然要请假了，要做手术，对吧？涛涛又重感冒了，所以就送一首孙悦的《祝你平安》吧，祝他们一路平安健康，顺顺利利的。确实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人这一辈子吧，其实你要说能吃又能吃多少，你要说买什么东西，要给自己多么的消费，也消费不了多少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

每个人都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也希望此时此刻都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不管在全国的哪个地方，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当然出门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呐。好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万杰同学了。万杰同学说，大然可以点首歌给我老婆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吗？首先感谢老婆十月怀胎的辛苦，然后感谢儿子的到来，你的到来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事情。我想点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想对他们说，能和你们相遇就是最特别的事情，你们就是我最特别的人。对呀，其实本身家人都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环节，而且本身万杰同学我也知道他自己之前和老婆和太太之间呢，为了想要孩子可能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头，然后终于有一个小生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对于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当然那些在你生命里最特别的人，他们也一定会把你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人。祝福你们全家，希望幸福的三口之家能够继续的平安健康。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好了，现在电台端进入到了整点的报时宣传的时间了，要跟所有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句，如果可以的话呢，记得帮大然点点赞，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视频号的粉丝团。比如说像我们的陌上花开呀，还有我们的迪同学正在自度，还有云淡风轻 Angel 一直还没有送出粉丝灯牌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帮我充值一毛钱，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吗？今天晚上周一的环节，大家想听什么歌，又有一些什么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让你觉得特别麻烦的事情，或者说很快乐的事情想跟大家来分享，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每一个城市夜飞行的听友都会是我的宝贝，所以这一节的开场送给大家莫文蔚的这首《宝贝》。

这是莫文蔚的一首晚安曲，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会不会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呢？能够每天晚上听着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去睡，也觉得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两个小时的好音乐时间继续由大然为您来送上。年代音乐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希望你的夜晚能够在音乐当中贴着地凌空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通过京津冀地区的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然后呢，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或者下车之后还想继续来听的话，可以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来在线收听，用微信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间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或者说你有些生活当中的烦恼快乐想跟大家来分享，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旧的新，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给我们发私信，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哇哟，同学说成都终于凉快下来了，天一热干啥注意力都不集中，我今天连电路板都给拆废了，本来是个很小的问题，哇，真是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会拆电路板的理工男呢。他说我家乡下家里附近的河边漂亮吧，哇，一个夕阳下的乡下的河边，感觉很清澈的水，确实感觉有一种枯藤老树昏鸦的感觉。确实啊，因为最近呢，中国南方地区呢，大部分地区都会被台风给影响了，所以呢，台风的外围营系也让整个南方地区都有一轮降温，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难得的还比较舒服的好天气，就好好的去享受吧。哇，我同学还说了，只是我这种内陆人从来不觉得是台风造成的降温，一直觉得四川离海太远，好像海边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结果走过很多地方才知道是这回事儿。因为这个台风呢是在广东的惠州登陆的，然后呢它的路线呢是往湖南这边来，其实它的外围云系就会影响到整个的云贵以及四川这一块。然后 Y 同学说突然就很想听听海这首歌了，因为四川是真正的内陆。也还好啦，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城市你知道是哪一座吗？我告诉你，其实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城市是乌鲁木齐，新疆的乌鲁木齐。所以呢，乌鲁木齐的人不管南北西东哪个方向，距离海都是非常的遥远。但四川其实还好，你往下面过了贵州，到了广西，其实就能看到海了，对吧？好了，这首《听海》送给你，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得到大海浪的声音。

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听海》，但是其实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故事，是借由大海去讲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如果说当你听到海的颜色，当你听到海的声音，有着好像在哭泣的感觉，是不是同样也认为大海在和你一起悲伤呢？小妹姐姐说，我还是在谈朋友的时候去过海边。哇，真的吗？那其实真的很长时间了，因为你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那至少20多年没有去过海边了。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过海边？难道全家人的这个旅行啊，包括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都没有想过要去海边的城市吗？然后很多听友都特别有意思啊，说其实四川有海啊，比如说那个大英县那边有一个叫做人造的死海，还有西昌有海。那这么说起来的话，九寨沟还有好多海呢，五花海、牛奶海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一直觉得大海这种事情呢，

每次站在大海边，你都会感觉到好像这个世界是无比的辽阔，我们的人只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也是整个星球上可能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所以每一次当你去看到那种特别大的特别辽阔的海边或者草原或者山川湖泊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其实人类本身很渺小。可是渺小的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在自己的岗位和自己的所有地方去慢慢的发生自己的光亮。 Ruby 说想去海边又怕水啊，为什么会怕水呢？一般那种已经开发出来的海滩在浅海的位置都不会太深，而且不会什么太大的浪，都是很安全的呀，甚至比很多在河里面那种深水区要安全太多了。因为毕竟靠近沙滩的这种浅海一般来讲都只有一个非常浅的这样的一个大陆架的这样的一个延伸。接下来呢，看到我们的秋秋同学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说，晚上好大然，听到你要去做手术的消息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不过请你放松心态，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会为你祝福的，安心休养，祝你早日康复。谢谢谢谢。因为呢好不容易约到了这周六要住院呢、因为呢我是一个增生牙的手术，这个增生牙呢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口腔里的肿瘤是一个感觉啊，它就是有一颗倒着生长的牙齿在牙龈里面没有往上长出来，长到了往下颌骨的方向去，就导致到了我的下颌骨呢现在已经很薄了，甚至也导致到了本身离面部神经很近了，所以呢必须要去做手术把它拔全麻，并且要住几天院的那种。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是请了3天假，但是下周呢要看恢复情况，看能不能上节目了，所以这周也算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陪大家的最后一周的时间了。 Blackman 说，大然你好，我来了，等了2天终于等到你了，我今天想听一首顺滑曲。哎呦，这首歌还蛮小众的，也很特别啊，因为呢这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天涯明月刀，但是呢本身它作为中国风非常厉害的旋律，由郁可唯的演唱，应该也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回到了古代那种千百年前像时光隧道的感觉。

感觉郁可唯的声音和这种古风的音乐也很搭很搭，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首又一首的中国风的旋律，也把很多的中国传统的乐器也跟流行音乐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22:22，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送上了很多很多特别精彩的福利，就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你平常去买一瓶的价格都要299了，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到手的价格29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同样的价格你却能拿到两瓶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不光是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还是年龄的窗户。因为人老先老眼呐、眼部周边是最容易堆积细纹，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老态龙钟的。所以呢，眼部的护理就成为了很多人护肤的重中之重。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不仅能够帮你抚平细纹，还能够帮助你平常可能有一点点，比如说没睡好啊，眼睛耸拉耸拉下来那种效果，帮你直接明亮双眸，而且能够让你整个人看上去年轻态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本身这一款有口皆碑的眼霜，平常你去天猫也好，京东也好，正品的价格都是299一瓶，但今天你在年代音乐的电台商城里面，2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都是正装，不是什么替换装，也不是什么小样，也不是什么那种送的那种啊所谓的同毫升的替换装，直接到手正装两瓶，平均每一瓶的价格才140多块钱，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的名字，输入大然两个字，不用你费劲儿的去到商城里面去乱找，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已经帮你做好了直达链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两瓶的价格298的直达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舒瑞杰的餐具配送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也让我确实感慨挺深的。他说，大然你好，我最近呢总感觉好疲惫，一边是家里，一边是工作上的，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因为我知道舒瑞杰餐具配送是因为最近家里出了事情，因为老爷子的身体情况不是特别的好，之前还请假还回到老爷子身边去照顾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感觉，上有老下有小，两边你都得顾着，两头你都得顾着，包括家庭，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的工作。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什么庞大的事业心，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要赖以生存的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去双手挣钱的。但一旦家里出了事情，或者一旦有什么别的问题来麻烦到你的人生，多多少少会有这种让你觉得很，怎么说呢，也不能叫绝望吧，就很痛苦的时候吧。但是其实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其实本身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都会发生的。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有哪个人，甚至没有哪个哲学家可以说得清楚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但我觉得生而为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想明天还能见到全新的太阳，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吃的没有吃过，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没有去过，
还有很多我想看着他长大的人，他还没有长大。还有很多我们舍不得的人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属于人生最简单的意义。不需要什么华丽的东西，也不需要多么好的条件，多么富足的生活，但只要有这些能够值得你去留恋的东西，你的人生不就都有意义吗？所以今晚我来送给你这首歌曲《凡人绝》。确实，凡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我们凡人一直很留恋的。

两生叫弟弟不灵，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着，没有人知道到底意义是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人类可能再努力，它也只是地球上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部分。但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渺小，我们就放弃自己的努力，放弃自己的生活吧。再渺小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有自己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可取代的部分。所以想跟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把心态调整好吧。虽然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会有很难，包括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儿都在你的身边围绕着，但你也一定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些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涛涛同学了，他说打卡了，昨天凌晨呢，广东经历了十年来最厉害的台风，狂风呼啸，阳台的花盆都被吹倒了，接着又生病了，哎呀，我还新冠阳了，难受死了，请假在家，整个七月都过得不好，要不送首歌给我吧。确实这次的台风红霞影响范围真的很大呀，所以这首歌是我还蛮喜欢的一首作品，邓丽欣的台风。

这首邓丽欣的《台风》虽然不算是一首大热出圈的作品，但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有一种那种歌剧的感觉在里面。我其实很多年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总觉得好像这首歌里面那种带着一点特别歌剧风的那种唱腔，算是邓丽欣原来完全没有去尝试过的感觉。22:3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同步播出，还有在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或者你有哪些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感情当中让你有一点点快乐或者说有一点点不快乐的事情，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跟我分享。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歌，让我在今晚夜空当中用音乐来把你白天那种浮躁或者说有一点难过的心情全都给抚慰掉。接下来的秋姐她跟我说了一段话，她说：大人晚上好，今天有点矛盾，特别想给自己送首歌，因为呢我一到夏天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发火，而且很容易焦虑。其实我也知道要自我调节，但是

过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好了，但是就是在当时会有那么一瞬间会很迷失自己。嗯，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如果你是经常有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那就要去看看医生吃吃药了。但如果说你本身只是偶尔有一两次情绪控制不好，那你回过头去想一想，看看怎么样在下一次碰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把情绪去调节好。而且呢，本来夏天的天气就很闷热，温度越高人就确实更容易烦躁，这个事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也不用过于的去担心。所以今晚我想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让你本身更好的去调节好自己，因为世间的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让世界的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其实如果说这是一个最美好的祝福的话，那我希望这份祝福能够通过电波散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收到，把世间的美好环环相扣。回忆曾经说我来打卡了，我想听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啊，希望在这个三伏天让大家觉得凉爽一下。我今天送冰雨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因为感觉好像今天因为南方地区都因为台风天气的影响，基本上今天都是在26-27度的样子，都挺凉快的，再淋一场冰雨的话可能就得感冒了吧。确实虽然说现在是三伏天，但现在基本上来讲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受到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外围云系好像让整个南方地区都不是特别的热，所以这件事情还真的还挺开心的，难得的凉爽天气。女孩

看到我们的肖先生啊，肖总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说，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心爱的女孩。哎呀妈呀，感觉肖总最近又是不是春心荡漾了，是不是又有了自己想去追求的女孩呢？其实华仔呢，能够一直红30年40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他好像不管是在做电影还是在做音乐上，他一直都是十分认真的。就像这首《冰雨》里面唱的那样子，好像谁又有哪个女孩会拒绝这么一个长得又帅气而且还对你深情款款的男生呢？当然了，今天晚上呢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看要谁能够占据这个机会啊，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信息和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一颗心的距离，希望这颗心能拉近你和我。

0: 希望每颗心和每颗心都能够越来越靠近。就像这首歌曲还可以专门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李同学，他说，大然，我有个好消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并且呢，我们互相欣赏，我希望她就是和我走完一辈子的人，愿我能够表白成功，也祝愿你早日康复，等待你归来咯。还没有那么快了，我要下周才会请假啊，这周呢是最后陪伴大家的一周时间，所以李同学，我在这里也真的真心的为你祝福，希望你能够表白成功，因为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两个人互相欣赏能够双向奔赴的人，那一定要牢牢的抓住这个机会。缘分可不是经常能够出现，所以如果出现了，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晚的最后这首歌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他说想听甘平的这首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有点老，不知道版权能不能够有呢，祝您早日康复，健康而归啊，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了。最后这首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去保护丹顶鹤的故事，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不是甘平老师啊，不过你想听甘平老师的这个版本也可以送给你，来自于甘平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确实有点老，应该是快30年前的作品了，当然原唱可能就会更早，好像是80年代的一首歌，朱哲琴老师的原唱。
1: 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秋姐说这个是吉林省的省故省歌省故事，对，因为吉林省的那个包括你看吉林的电视台的台标都是一个丹顶鹤的样子，所以本身丹顶鹤就是栖身在吉林，然后呢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述女孩保护丹顶鹤的故事。好了，稍后的时间在电台段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见了。想听大然唱歌的，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视频号。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精神。他住在65栋1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也不爱香蕉哥，爱跟着窗外他轻声。

0: 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0: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

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元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

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Hey， come on， I got some things to tell。

0: 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

0: 克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今天晚上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

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证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针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针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尽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

0: 我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

89599新89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but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摔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三女人。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

0: 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唐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荡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

0: 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3: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5: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5: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6: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来。全新一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从一首《为了让生活继续》中开始。

0: 早上好，永旺，我这嘴，永旺早上好。哎，我们中我们问早界三巨头是不是少了一位？是不是少了一位？少了，少了地痞，不是。蛮瘤子，不是，哦，少了无赖，无赖无赖，听到广播后有人找，还有我们的夏天来了，早上好，小亮，没睡醒的一天又开始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一年四季就没有早上爱起的时候，是不是啊？劲松来了啊！
1: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呀、啊，一回到北京还真是外边凉快，北京热
0: 啊，北京热。姐、啊，成都可、啊、凉快了。哎呀，最近啊，来成都旅游的旅友们啊，最近我觉得真的有福气。最近的这几天虽然说有雨啊，但湿度差不多。哎，前两天太干了，这两天湿度刚好适宜，温度又舒服。这两天甭管你是串大街还是走小巷。去什么这个熊猫基地呀、啊？看看大熊猫啊！这天来出个门溜达溜达，美得很啊！啊，我们的大胖墩儿啊来了，老弟，我来了，我来了！啊，喵喵。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喽！
0: 早上好喽！啊，犯困的 Coco， 早上好！奔跑的甜甜圈，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亚，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还有做你贤妻来了，早上好。他说亮啊，我昨天晚上半夜给你发消息，不知道你看没看着啊？还小，我看看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啊！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早。

0: 想不想来当年看《还珠》的时候的这个那些回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第一次啊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后，外面几乎都没有人的状态，然后呢，你就听家家户户隐隐约约都传出了这首歌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撒腿往家跑。当这部剧播完了之后，剧中的人物活起来了。小男孩，哎，我记得我当年我就买过一个五阿哥的书包。哎呀，仿佛这些事儿就发生在昨天。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卡卡老师来了，他说亮啊，早，沈阳现在阴天有小雨，25度左右，体感还不错呢。Spring 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要去领奖去。
0: 哎呀妈呀，领奖去啊，是中彩票啦还是演出的时候获奖了呀？领什么奖啊？
1: 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0: 啊，
1: 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0: 我是不是长大了？还有东邪西毒，我毒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风声云起，东山再起，小火苗早上好。Morning 精神，每天早上准时用好音乐来去陪伴大家。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此刻在路上的新朋友们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快乐前行。那如何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账号呢？哎，

0: 手机有吗？如果有手机，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手机上的微信，点开了没？打开微信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找到了吧？点击小加号后，点击添加好友。点到了吧？然后点击添加好友之后，点击服务号，就是最后一个选项啊，服务号。点到了没有？点完了之后，上面有一个搜索栏，是不是？写的是服务号搜索，在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输好了没有？啊，好了呀。好，搜索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您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用发文字过来，发语音过来，啊，我就能够看到大家的信息了。来，有没有此轮操作成功的车友就发消息过来。啊，来看看静松说什么。
1: 小亮，
2: 你说你小时超《还珠格格》，那你就是30多岁，结果因为没比我女儿大多少。
0: 不可能，80后哪有30多岁的呀？啊，这有可能。大川哥，
3: 不要感慨了，80后现在都在网上被喊老登啊。

0: 阿瑞来了啊，阿瑞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北京天气温度高升了，
0: 这两天热了是不是啊？哎 ，Spring 来了。
2: 没有种彩票了，也不是那个表演，就是我考英语考试考了100分，然后是
0: 啊，考试考100，哎。完了，爸妈奖励你，带你去买东西去啊！你说说，你咋那么有？你怎么考的100分啊？一道题没错呀！我都没见过100分。咱家那小哥哥考那分啊，那几科加起来呀、那单科成绩都不如他写码大呀。咱不提考分的事行不行？这心一下子就有点堵得慌了，就好像有个大石头压在那呢。啊，第一轮猜歌开始了啊！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一首歌曲是一个1、2、3、4、5、6、7、8、9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我们是要，这首歌实际上有两个名字啊。然后呢，大家猜谁的都行。当然了，只能够通过前奏来去猜，好不好？来猜猜看，通过前奏来猜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

好，这是一个提示，有没有高手就通过这几个当啷当啷的这几个音符就能猜出这首歌的？有没有？来举个手，互看 ，Tell me 互看。啊有，东土大唐啊，厉害！好，手放下。还有没有啊？朱秉仲，好。还没有，还有没有啦？好，现在歌词出来了。

0: 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想没想起来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我们的新朋友啊，慧妹儿，终于连上了。主持人你好，猫猫好。好，小斜杠说了，89年的就是30多呀。对对。然后我们光哥来了，
1: 许世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也算对，大胖墩儿。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也对，家人。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正确也没毛病，《隐形的翅膀》。
3: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唱的。
0: 啊，伍思凯的《习惯》。
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齐哥哥，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KKLL，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小眼睛看世界，
5: 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哎，顺其自然也是对的，淼淼，
6: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萍姐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家东哥哥。
7: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
8: 啊，这粤语版是李宇春唱的。
0: 哎，对喽。中文普通话啊，伍思凯，但是是粤语的歌曲呢，就是由黎明演唱，歌名叫《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永旺正确了，做你贤妻对的，然后劲松。
9: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阿瑞，
1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伍思凯，特别的。
11: 没有承诺，却被你下的真心。
0: 哎呀，啥都会呀、啊，你这。然后甜甜圈说了，这粤语版本是黎明唱的吗？对，岁月如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
12: 在这里发音乐或者是发文字，你们能收到
0: 啊？
12: 在这里发音乐或者是发文字，你们能收到？
0: 能收到，
12: 可以互动。
0: 哦，好嘞。岁月如歌啊，欢迎您。还有小童说：“早上好，亮，这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然后我们的阿慧猫儿正确尤英啊，
13: 早上好啊亮，这个歌东走大肠排的队
0: 啊。然后火小火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读哥，
1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凯。
0: 哎，对的，西陵去旅行也对的啊。今天前两轮相对来说呢，都是这种既熟悉又熟悉的歌曲啊。好嘞，那么7:33，稍事休息一下啊，送上一首歌。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要向各位小哥小姐姐们来去推荐一下来自于 YSL 圣罗兰家2026年的一款四色眼影盘。我们都知道彩妆里面眼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眼影的调色如果不够柔和的话呢，眼部就会显得有一些浮肿，尤其是那些颜色就是皮肤偏黄的人群，他们的眼部看起来呢会更加的暗沉，整体的妆容呢就显得不够干净。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圣罗兰2026年限定款叫做粉星辰四色眼影盘，它的一个外壳呢是采用了一个星光粉的一个设计，自带了浪漫的气氛。另外呢，盘中有四个颜色啊，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的，都是低饱和度亚光色，能够柔和的修饰眼部的一个轮框。最重要的呢，其中的几个颜色啊，比方说细腻的玫瑰珠光色，它能够很好的去提升眼部的一个光泽度。这款眼影盘是四克的一个容量，这个眼影盘的原价呢它大概在700多块，那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专属的一个入手价仅299的一个价格。当然了，今天向您推荐的 YSL 的这款眼影啊，四色眼影盘是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秒杀活动。如果有喜欢的小姐姐，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选购这款产品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有用过这款产品的小姐姐们跟我们分享这款产品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1: 早间的7:40，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继续问候各位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我们的红哥早上好。岁月如歌说啥子，
2: 感谢主持人，今天是个特殊的早上，连上了啊，终于连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到的就是今年第二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呢歌好猜啊，但是我们要通过这首歌呢来去猜猜看这个歌手啊，这是一首翻唱，我们来猜这个歌手你能不能猜到他是谁。这回不给提示了啊，这位给一个提示吧，这位歌手的名字，男歌手的名字是三个字，一起来猜猜看啊。

0: 多么简单，
1: 这是翻唱，你能听出这个首先你知道这歌是什么歌吗？其次你能不能猜到是谁翻唱？听他的转音啊。

这个翻唱这首歌的这位男歌手啊，他长得丑帅丑帅的。

这首歌还是体现了他的那种独特的这唱法啊，还是能听出来的。好，这首歌就到这里了。你猜出来这个歌了没得呀？你听出来这个翻唱这个这首歌的人他是谁了没有啊？

0: 信息啊，加油！
1: 李荣浩唱的《大城小爱》。
0: 哎，对喽，就是李荣浩唱的。刘洋家的小宝贝。
2: 李荣浩唱的《大情小爱》。
0: 大情啊！你再说一遍。
2: 李荣浩唱的《大情小爱》。
0: 大成，我的宝宝。
2: 大成小爱。
0: 哎。我觉得刘洋家的小乖呀，普通话变好了都。张健啊，李荣浩，对不对？三金，
3: 大城小爱，王力宏，
0: 不对，这李荣浩。勇啊，
4: 李荣浩唱的《大城小爱》。
0: 哎，厉害厉害。小米玩，他说李荣浩原唱是王力宏，就是你说那个眼睛呵呵不好那个，我没说这话呀，可随便不都往我身上赖啊。那个爱新觉罗，
5: 小亮早上好啊，他是李荣浩啊。
0: 哎，他的声音辨识度还是有的，是不是啊？
5: 花田错吧？
0: 不是，
5: 那不对，大城小爱。
0: 哎，然后在这顺其自然啊，王力宏原唱啊，这首歌是李荣浩翻唱的《大城小爱》，没毛病啊。岁月如歌，
4: 李荣浩。李荣浩翻唱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哎
0: 呀，这是跟标准答案一样，你看看。将军李荣浩，对的。然后宣凤平，我萍姐啊，李荣浩《大城小爱》没毛病啊。奔跑的甜甜圈说：“这是小眼睛的那个男歌手吗？”你们就闹吧，人家这起诉我了，怎么整？林夕夕，
6: 李荣浩《大城小爱》，
0: 厉害。皮皮啊，说是李荣浩呢，感觉有点像呢。宝宝也说李荣浩，宁宁说是《大城小爱》，是李玖哲翻唱的吗？李玖哲不是，李玖哲那口音，其实他唱歌的时候口音不多啊，但是他平时还有口音的，正儿八经这位。
4: 好像是李玖哲翻唱的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大城小爱，对的啊，然后西。
7: 亮哥，亮哥，早上好。
0: 哎，
7: 这男歌手听着这么熟悉，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
0: 哎，就在嗓子眼儿呢，是不是啊？哎，
7: 原唱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对，
7: 这男歌手真的好熟，
0: 很熟啊。他的声音辨识度还是挺高的，尤其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家巧》吗？

0: 他的唱法还是辨识度挺高的，无论他的唱法，还是说他的那个声线啊，也是有辨识度的那种的啊。加东给给，
1: 王力宏大城小爱，我听的像李荣浩呢。
0: 哎，对啦，
1: 是不是李荣浩？
0: 李荣浩翻唱的啊，净松我松姐。发错了啊！小妞说李荣浩翻唱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对的，淘淘，
2: 王力宏演唱的，人唱王力宏，这个翻唱的应该是李荣浩吧？
0: 哎，
2: 表演，
0: 对的，一点没问题啊。然后那个阿瑞，
3: 王力宏，
0: 你牙疼啊？
3: 班上是不是李荣浩？大眼睛，
0: 李荣浩啊。若曦
2: 是李怀哲哈翻唱的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谁？
2: 是李怀哲哈翻唱的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你说了个谁？
2: 是李怀哲哈翻唱的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你说是王一博吗？我没听清楚啊。喵说了是杨丞琳的男朋友。哎呀，人家那点事儿，大家摸门清啊。玲玲，哎。
2: 大城小爱啊，谁唱的不知道了。
0: 哎，没事儿，能听出大城小爱来啊。Jerry 来了，早上好。隐形的翅膀说，难怪亮哥不给提示了，是我怕被告。陈来了说，亮哥早，我来了，赶上个猜歌的尾巴。

啊，早间的7:52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啊，还对对对，还有那个小火苗啊，李荣浩啊，才李荣浩，大城小爱的都对啊。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严选好物，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 YSL 杨树粒儿。也是圣罗兰，他们家的一个四色的一个眼影，特别好看的一款眼影啊，价格299，然后呢是一个史低价，它的原价差不多700多，性价比很高，然后是一个做限时优惠、限时折扣的一款眼影，小姐姐们啊，来我们的电台商城去搂它。那除了这款眼影今天在做活动以外啊，那还有哪些眼选好物呢？近期卖爆了的产品，在三刷的啊，这个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家的第5代小棕瓶眼霜，是一个让你能够惊掉下巴的一个价格。看到这个价格，你说啊啊啊，人横上了的价格。当然了，还有呢，就是来自于那个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也在做优惠活动。那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一个贵妇心头好，就是来自于赫琳娜。赫莲娜家的一个黑绷带，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之后，点击乐动城市下方菜单栏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呲溜一下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看今天向你推荐到的这些眼选好物了。我们的很多商品呢，就是有很多呢是需清关发货的一些产品，所以呢需要各位呢填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当然了，有一部分的产品清关周期相对来讲到2到3天，到国内之后呢它是不显示的。你像我最近收到的那个爱马仕的大地的那款香水啊，就是的，哎，我看到它的清关是先在这个香港清关，然后呢在深圳又清一次关，然后呢我就看不到他的消息了，但实际上呢我已经收到了当天啊。4天以后差不多就收到了。好了，喜欢的小姐姐别忘了来电台商城瞅一眼好不好，送上陶喆